要欢乐，我要分开时间。牛所甲讲，基列是我的，马拉西是我的，伊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中，摩押是我的沐浴盆。我要按伊当迄位，我的确因为亚非利斯护法，之主会带我入坚固城，之主会引我到伊当地。上帝啊，你唔是丢弃了阮吗？上帝啊，你无甲阮的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阮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阮倚靠上帝，才会通施展大能，因为吞打阮敌人的就是伊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好日头，诗篇108篇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不但是咱的避难所，也是咱的恩望。当咱受患难的时阵，就最会做咱的避难所呢？只有耶和华上帝会做咱的避难所，伊不但要做咱的避难所，伊也搁要施行拯救。伊并唔是予咱一直覅伫避难所。果然，上帝会做咱的避难所是安稳的，但这是暂时的。上帝也要施行拯救。人生在世，真容易拄着难处，或者拄着弯道，或者受诽谤，甚至予人陷害。但是，尽管会通放心，当你受到难处的时阵，有一个真清楚的问题，就是你心中有无上帝？假使你是属的上帝，你就免惊，因为耶和华要做你的避难所，而且伊也搁要施行拯救，只要你听候在伊的面前，伊的确为你伸冤，因为伊也是伸冤的上帝。

当使徒约翰在薄膜海岛的时候，他承认他不单单是在患难中，同时也在吞论中受患难。要吞论，我们为着主的缘故，难免会拄到到患难。在患难的时候要有吞论，因为对吞论中会产生恩望。这个、意思就是说，要吞论天后上帝拯救。当我们有难处，心里觉得失望的时候，只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奇妙的上帝是改变大事的上帝。在无通指望的中间，只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就会产生了恩望。朋友兄弟，在人未话，在上帝凡事拢会。在你无恩望的时，照环境甲现在的情形来看，这个代志简直无恩望，但是有上帝，也确实有恩望。在你的人生过程中，真侪时阵你会感觉无路通行，到了绝路、浪壁的地步。但是上帝袂为予咱浪壁，咱无要做愚公的人，看起了墙壁，也确实要去浪。咱要往顶面来看，上帝就会为咱开路。

代表对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嘴要唱歌歌颂。慢慢小心来看，我心坚定这四个字，人的心容易动摇。什么物件好人心动摇呢？环境甲言话，有时阵环境真像乌云密布，有时阵人伫遐讲了言话，乱讲话，唔是真正的话，拢会乎你的心动摇。因为安尼伫遐失望、灰心，无搁再挖苦上帝。伫这款的情形下面，唯一要来抵挡的秘诀就是，伫遮我的心坚定。有的人三心两意，有的人意志未坚固，这款的人无要恩望有甚物事业的成功，因为心不坚定。代表的成功就是伫遮心的坚定。怎样在乎也心坚定呢？只要你认定手中所做的事是合乎上帝旨意，你的心就会坚定。不然，人的言话会将你的信心赶出去，环境也会让你的信心无去。朋友兄弟，咱的心只会仰望上帝，什么时阵仰望人，就的确会让你失望。俄罗斯当代表基督讲：“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的时阵，并不是讲已经得了拯救。”也不是讲已经得了伊所恩望的，倘讲伊犹原伫患难中，伊也无得到伊所要得到的。但是伊心内坚定时，伊嘴中所发出的言语就无同了。不但无发怨言，反倒当地也唱歌娱乐。所以伊讲，我的心要唱歌歌颂。代表不但是这个诗人，是这个文学家，也是这个音乐家。一阵咬大琴，一琴声就响出来，连魔鬼拢躲走。伊思想做事了后，就交予连长用特款的乐器来配调歌唱，代表亲像对琴瑟讲话：“琴瑟啊，恁着醒起来，我家己也要脚早醒起来。”而且代表不但在皇宫里面，在那里歌颂上帝，伊讲：“我要在万民中来称赞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”所以说，你对代表讲这个黄话，伊的确要回答你讲：“我的舌头要侮辱上帝已经袂赴了，都哪有时间通甲你在那里讲黄话呢？”先坚定我讲。上帝要用天平来亲人所讲的言话，并有下之。你要无要上帝来亲你的话呢？说出你受客的天平，你也来亲，就会显出你的亏欠来。咱应该就称赞歌颂上帝，要做做讲荣耀上帝的话，造就人的话，无要讲言话。代表歌颂上帝，什么呢？第四节也安尼讲，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代表将上帝慈爱底下描写讲，大过诸天。咱今仔日也伫上帝听来，伊无照着咱所行的来对待咱，迄就是因为伊的慈爱大过诸天。今仔日咱也搁会望上帝恩待，并不是因着咱有甚物好处，乃是因为上帝的慈爱。因为上帝的慈爱，关过诸天，伊的慈爱伫咱遮迷失的人的心中，也搁是有加无减，互咱未配得的人，竟然有法能得到上帝的疼。因为安尼，咱要来俄罗上帝关过诸天的疼。也阁有上帝的圣洁达到穹苍，轮到上帝的圣洁，咱有甚物通伫遐来感受呢？上帝的圣洁有亲像一面的镜，照出咱的本相来。咱真侪时阵伫遐咧讲白贼话，伫遐假冒伪善，遮就是无圣洁。伫礼拜堂内面伫遐咧唱诗俄罗斯，
一出礼拜堂就讲了真多无诚实的话，一出一入是两个人。兄弟朋友，既然上帝是诚实的，咱也要诚实，应该做一个诚实无假设的人。是就讲是，唔是就讲唔是，要立在咱的舌头，每一句话拢要讲得真准确，加添还是减少，拢是无诚实。当你讲白话，还是咧批评论断的时阵，请不要背记得主的话。凡那人所讲的闲话，话当审判的日子，的确要一句一句的啊讲出来，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罪义，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。马太福音12:36-37，所以咱做信徒要纪念上帝的圣洁，因为伊的圣洁达到强冲，无论伫家内或者伫礼拜堂，真恩望咱伫上帝面前言行生活，拢要做一个圣洁的人。安尼，咱的嘴在配得来高尚上帝。

第五节，上帝愿你忠告，管家诸天，愿你的荣耀管家全地。朋友兄弟，请问，咱大家人愿意无愿意向上帝安尼祈祷吗？今仔日有一寡信徒自以为属灵，自以为听主，因毋是愿上帝忠告，乃是愿家己忠告。咱必须得明白家己，咱无荣耀，咱本来是本土，伫上帝面前无地位通讲，只要上帝忠告，咱就会心满意足咯。严格地讲，信徒无论做甚物，目的是要高举上帝，高举基督。今仔日有偌济人对因的话语甲态度顶面，拢表明讲家己是怪家别人。其实一个人感觉到伊的灵性高超的时阵，真正是咧行下坡的时阵，这就是属灵骄傲的危险。咱一切所做是属于上帝，耶稣上帝无借着咱做，咱什么拢袂会做。耶稣人伫遐咧侮辱咱，咱就要将荣耀归乎上帝。朋友兄弟，老人以言语态度来高估家己，忠告家己，以家己做属灵，恩望你有法人伫遐恩你耳啊，关你目睭，无要看伊，也无要听伊。乃是要单单来看上帝，再通听去上帝的声音，这是咱应该有的态度。反倒当人忠告伊家己的时阵，你也会帮衬伊，要你甲伊伫座顶一同困。咱千万无要高估人，无要将荣耀归乎人，咱要效法大彼得基督讲，愿上帝忠告。管家诸天，愿上帝荣耀，管家全地。